0: 从不请假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周五了，我们来聊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话题哈。那最近我看到了杨澜去采访莫言的一个视频哈，其中他就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命力，找到安定内心的方法呢？哈，莫言是这么回答的，说他小说里的人物一般都是处在极端处境里的，那么这个命运是让他落到了生活的一个最低谷，他也不服输，他要跟命运抗争。像贝多芬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要抗争，要奋斗，哪怕失败了也要斗争下去，那种不服输。其实不服输的精神，奋斗的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无论是在动乱的一个社会里，还是在如今和平的社会里，这种精神都是非常需要的。年轻人并不是说你要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他会把你作为一个倾诉的一个对象，把心里的苦恼跟你说说而已，实际上他是有主见的，会自己做出抉择，而且他们往往呢是能够去战胜困境的。所以说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山，也没有趟不过的河。只要你有坚定的信念，不服输，即使不能奋斗出你所希望的结果，也总比躺平了要好得多。好，就把这段访谈分享给大家。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9。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我们看到白天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19度。今天有雨，冷热适宜，感觉很舒适。我们看到风向是东风，风力二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交通情况。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57米，申花街南向北北洋路附近拥堵172米，缓行43米。昌盛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260米，缓行41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67米。天池路西向东拥堵114米，缓行302米。大兴路东向西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09米。天池路东向西从白松街到金达莱南街拥堵197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拥堵310米，缓行498米。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迎宾路拥堵349米，缓行259米。新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13米。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 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哈。那最近呢，记者就调查指甲贴致儿童性早熟，那么因为方便快捷、价格亲民，美甲贴纸、穿戴甲等指甲贴产品在儿童群体走红。但是在使用此类产品时，儿童可能因习惯性啃甲而吸入产品中的化学物质。

料材质为 PET 塑料和纸，多数的产品标注适龄年龄为3岁以上。建议家长在给孩子选购指甲贴时，应尽量选择正规的商超、品牌店铺的在售产品，仔细检查外包装信息是否完整，优先选择标注 GB6675 玩具安全标准的产品。线上购买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检测报告，重点关注邻苯二甲酸酯和重金属的指标。那我们在购买指甲贴纸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感官初步筛查的风险，打开包装之后呢，若闻到明显刺鼻的异味就不建议购买了。指甲贴纸不应该长时间的使用，尽量减少使用频率，避免长期反复接触带来的健康隐患。家长也需要叮嘱孩子不能够啃咬指甲贴，用完及时去洗手哈，保证我们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尤为重要，千万不要因为爱美而损害了我们自身的一个健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湖南长沙，46岁的男子刘运柱考研初试复试双双第一哈，落榜3次后终于上岸长沙理工大学。刘运柱告诉记者，他自己每天早上5点起床学习，8点就送孩子上学了，坐地铁的时候也要背英语单词，就是这种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这种状态，才能够让他46岁上岸研究生。确实，想要挑战自己的朋友们，或者是毕业了想要考研的朋友们，不妨去借鉴一下他的这个生活规律哈，让自己这个鞭策自己的一个动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贵金属呢是持续走高，那现货黄金价格突破了每盎司4500美元，涨幅近4%，现货白银价格涨至每盎司66美元，涨超4.6%，截至收盘，现货黄金价格涨幅是4.35%。报每盎司4522.78美元，现货白银价格涨幅为5.81%，报每盎司66.98。那截至发稿，那现货的这个黄金盘中翻绿，日内是跌0.3%，国内多家品牌的金饰价格大幅上调。经查询，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59元，单日大涨46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355元，单日大涨44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52元，单日大涨37元。

立秋之后，北方地区的蒿属类致敏草本植物也进入了花粉散播的高峰期，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患者将会进入全年症状的高发阶段。与春季的花粉相比啊，秋季的草本植物花粉的颗粒直径更小，传播距离更远，传播速度更快，因此致敏性更强。在秋季花粉集中爆发期，建议大家做好几点哈。第一，就是过敏患者应减少外出，平时要关严门窗，防止花粉进入室内。外出活动呢，要戴口罩或者护目镜，也可戴上袖套和面罩，避免皮肤和皮肤黏膜接触到花粉。那如果是出现了过敏症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组胺药物、胆碱受体阻滞剂或者是鼻喷激素等，有效缓解症状。过敏患者最好提前2周就开始预防性用药，当花粉浓度升高时，可以抑制更严重的症状出现。那中医建议入秋减辛增酸防温燥。那初秋应该吃哪些东西呢？我们看到初秋的夏日呢，有一些余热，天气的晴暖而干燥，燥与温热相结合称为温燥。中医就表示这个时段更容易出现口唇鼻咽干燥、干裂、皮肤干裂、大便便秘等这样的一个现象。入秋之后呢，应该减辛增酸，多食含有水分多的水果，防治温燥，可以选梨、葡萄、猕猴桃、甘蔗、簸箕、番茄、萝卜、百合，同时少吃辣椒、花椒、胡椒、葱姜蒜等辛辣食物，尤其要戒麻辣火锅之类的大辛大热之品，以防加重秋燥。我们再看杭州市人民第一医院营养科主任介绍，碳水化合物

代谢所产生的葡萄糖几乎是大脑能量的唯一来源，长期不吃的话，不仅会降低血糖，还会导致肠胃功能、代谢功能异常，甚至会有抑郁的风险。只要蒸米饭时改个步骤，就能够轻松控糖。那第一就是冰箱冷冻法，米饭蒸熟后趁热用饭勺打散，那等米饭不烫手了，就塞进冰箱冷藏或冷冻，隔天吃就放冷藏4小时以上，或者是放这个冷冻层分装好，随吃随加热，吃的时候拿出来放进电饭锅或微波炉加热。那么米饭放凉之后，里面的淀粉会回升，变成一种叫抗性淀粉的东西，它就像膳食纤维一样，不容易在小肠被消化吸收，不会快速变成葡萄糖窜进血里，升糖速度明显变慢。替换1/3法，把米饭总量的1/3换成粗粮或者是杂豆。这些杂豆在全谷物里有白米没有的直链淀粉，还有贝塔葡聚糖，它能够在大肠里面被细菌吃掉，产生短链脂肪酸，反过来帮助身体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煮饭的时候加两样东西哈，如果家里实在是没有杂粮，可以在淘米之后加2滴白醋或者柠檬汁，约这种小半勺哈，再淋1勺这个食用油。酸性环境和少量油脂可以延缓胃排空，让米饭的碳水化合物释放得更慢，而且蒸出来的米饭是粒粒分明，更香更亮，一点酸味都没有。

我们看到最近的杂志上有一项研究显示，饮食的炎症水平多与疾病的发病风险有关。食物不仅有促炎抗炎之分，功力也分高下。那饮食抗炎的前提一定要选对食物。综合来看，促炎食物主要有以下几类：高糖以及精致碳水。那我们看到血糖生成的指数，我们说是 GI 较高的食物可以增加炎症水平，这与其升糖速度快有关哈。高糖食物可以通过扰乱肠道菌群环境诱发慢性炎症。高脂的食物就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蛋黄派、珍珠奶茶、炸薯条、薯片、糕点、冰淇淋、饼干，同样会促进体内的炎症发展和发生。当油炸食物摄入减少，体内炎症标志物也会减少，因为大量的油炸食物是反复煎炸过的油，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并且高温油炸的过程中还会生成反式的一个脂肪酸。红肉饱和脂肪酸含量高，摄入过多也会增加炎症的反应，不可以贪嘴。红肉是什么？加工肉，比如香肠啊，还有我们常见的这样的一个肉类哈，包括这个腊肠、火腿、培根、热狗，都是含有这个饱和脂肪酸，会加重我们炎症的一个刺激。如果此时你在生病的状态，就不要吃这些食品了。我们再来看，很多人忙完一天，到了晚上休息的时间，就喜欢关灯侧躺着刷短视频，觉得放松又舒服。可能你不知道身体正在悄悄受损哈、关灯侧躺刷手机对眼睛的伤害是双重叠加的。关灯环境下瞳孔会散大，那么会导致防水流出受阻，眼压升高及诱发青光眼。强光持续刺激眼底，还可能损伤黄斑区的感光细胞，引发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等严重眼部疾病。侧躺姿势则让双眼和屏幕距离角度不一致，近侧的眼需要高强度的聚焦，长期如此会导致两眼调节能力失调，形成屈光。那么同时呢，这个屈光参差，那同时侧躺对眼睛的压迫还会造成供血不足，时间一长眼睛便会出现一种膨胀感。关灯侧躺玩手机的危害远不止眼睛。医生介绍，侧躺时的肩背、腰部与床的接触面积变小，脊柱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向下弯曲还有旋转，受力大幅上升。长期如此，脊柱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很有可能导致脊柱髓核网一簇凸起哈，引发脊柱侧弯、腰椎间盘突出等症状。同时颈椎侧弯引发肌肉紧张，也有可能引起颈椎的生理曲度反弓和手麻等表现。所以年轻人一定要就是戒掉关灯侧躺玩手机的习惯哈，然后会诱发我们的青光眼，也加深度数，然后打乱我们的睡眠节奏，这也是

坠毁眼睛的行为。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北京。近日，刘女士清洗水杯之后晃动杯子，听见这个杯盖内部就传来明显的水声，这才意识到杯盖的夹层里存了水。随后刘女士就找来这个锥撬开杯盖，夹层内部果然是有不少积水。那拆开的瞬间她直呼惊呆了，就杯子的盖子外部看似是干净整洁，不拆开根本无法看到内部藏水的问题。刘女士平常用这款水杯冲豆浆、咖啡，日常清洗时从没有留意过杯盖的夹层，也没有发现过残留的积水长期闷在封闭的夹层中。再次提醒大家，使用双层杯盖的水杯要定期拆开杯盖彻底清洗，冲洗后充分晾干，避免夹层残留积水和食品残渣，潮湿密闭的环境极易滋生细菌，影响饮水健康。

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说，不少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那么当前正值暑期旅游的高峰，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行程太满，深夜才入住酒店，第二天中午前就要退房，休息了不到12个小时，就要支付一整天的房费。这笔账怎么算？消费者都感觉是亏了。能不能按入住时间来退房，住满24小时才算一天？这是不少消费者的疑问，也是诉求。虽然酒店行业惯例当日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已经延续多年，但也有部分酒店打破惯例，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就是从入住的时间算起，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无疑是对消费者呼声的一个积极回应，也体现了差异化竞争的策略，消费者大多都是乐见其成。不过这一模式想要在行业铺开也绝非易事，成本问题就是最大的挑战哈。入住的时间不一样，24小时退房就意味着离开时间也不一样，检查清洁的工作变得更零散，有效工作时间被稀释，酒店就需要调整班次，增加人手，人力成本也相对增加。那更棘手的是，24小时的退房让酒店的房间可售时间被切分，管理者面对的不再是今天还剩多少房间，而是不同时间点上还剩多少房。淡季还尚可应付，但在旺季势必给酒店的动态定价、预订管理和操控的这个控制带来不少的影响，管理难度和成本也会随之加大。所以对于经济型酒店来说，收入主要来自于客房，如果空置率高，其影响利润也大。为此推行24小时退房，不如采取会员延时退房或者是发放延时券的策略，在保障客户权益的同时，也将成本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之内。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男子在高铁趁邻座的女乘客熟睡，咸猪手被拘。那北京铁警就说了，零容忍，严惩不贷哈。那在暑期列车上，有人竟趁着邻座旅客熟睡的时候伸出了咸猪手。那近日 G1579 次列车上，旅客刘女士趴在桌子上休息时，突感胸部被触碰，惊醒后立即报警，乘警呢迅速锁定邻座男子何某。起初他辩称拿充电器不小心碰到的，面对证据最终承认想碰一下。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还应该让他这个近期不能乘坐高铁啊。妇女被侵犯这样的一个新闻啊，看到了就特别的生气，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严惩类似的一个犯罪行为，让他们不敢去做，也不想去犯，也不能去做哈。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浙江的胡先生啊，火急火燎地冲进了派出所。他说，警察同志，我的手机好像被操控了，银行卡里的钱一笔一笔的会划走，但是他压根儿没碰手机。经过讯问哈，原来前不久胡先生在网上随手下载了一款陌生的软件，之后手机便出现异常，直到收到银行的扣款短信，他才惊觉账户已经被转走了44588元。警方马上启动反诈紧急处置机制，反诈中心研判发现胡先生手机中毒后，在6号凌晨的时候被犯罪分子远程操控网购了8台手机，此时8台手机已被寄往外地，民警紧急联系快递公司拦截，发往安徽、深圳的8个包裹，最终全部8台手机成功追回，财物完璧归赵。又到了吃水果的一个季节哈，这个季节正是丰收的一个季节。那么水果如果坏了一块，到底能不能吃呢？关键要看伤从哪儿来。第一，它是发霉腐烂，如果是发霉长毛了，哪怕是只有一点点也建议扔掉。那这个水果水分足，霉菌的霉素可能早已随着汁水扩散，肉眼你是看不到的地方也是这个不一定安全的哈。还有就是磕碰损伤，果肉变软，颜色发褐，那是细胞破损后正常的氧化反应，没有这个有害物质产生，削掉变色部分尽快吃掉就好，但别放太久，小心微生物趁虚而入。低温冻伤，表皮发黑，果肉变软，只要没长毛没异味相对安全，但是同样要抓紧吃完，别给微生物留一点机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的珠海。
一满头白发的七旬老人卸货的时候不慎刮花了他人的汽车，欲掏出卖废木材的全部所得87元进行赔偿。车主刘先生体会到老人生活不易，最终只是收了1元钱。他说维修费用实际需要650元，但老人拉两趟废品才赚几十块钱，照价赔偿会让老人生活更加困难。刘先生坦言自己的父母也是农民，也是从苦日子里走出来的，看到老人这么大年纪还在外面奔波不忍心，1块钱既是老人的体面也是车主的温柔。这种将心比心的画面确实是让人们感受到这个世间的这个温情哈。好了，我们本期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4: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5: 唱，不是唱歌的吗？
4: 你行你上。
6: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4: 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5: 唱你想听的，
7: 914车厢 KTV，
8: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1: 大家好，我是左一。
0: 问候各位，
1: 周末快乐。
0: 啊，这么快吗？
1: 不然呢？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0: 今天是大家都喜欢的周五啊。
1: 你不喜欢，是任何一天。
0: 好吧，节目当中马上跟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来自于罗大佑的一首歌，叫做《你的样子》。

0: 来自于张碧晨和王赫野的一首合作的歌曲《舍得》。
1: 嗯哼，
0: 嗯，分享给各位，来吧，接下来先安排一首歌。
1: 接下来到了高天的主场了。
0: 嗯、啊，
1: 这首歌《反观先生》。
0: 来来来。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

0: 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Yeah！

0: 接下来时间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下半段马上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凯文的一首歌，这什么抖音完整版，
1: 绝对偏爱，
0: 绝对偏爱，分享给各位。

0: 是上午9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7: 星期五的时候，这个空气都是甜的哈，包哥，我有没有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外面的天气非常棒，而且今天外面的空气都是甜的，对不对？周末快到来了，但我想这个虽然周末快到来了，但是属于孩子们假期是越来越短了，所以接下来时间如果大家孩子们都已经补完课了，所有的课业都已经完成了，那大家就可以来好好计划一下在开学前这个完美的旅行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说走就走的美好的假期尾巴的旅行。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四，星期五，农历7月初9。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9度，最近气温是19度啊，风向是东风，风力是。

二级，要提醒大家今天会有雨，所以各位在外出的时候或者是计划出游的朋友要做好防雨准备了。来吧，周末到来了，各位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周末你们有哪里的好的去处呢？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每到这个周末的时候都会为难，就是去的地方想去的地方太多，可是呢有的时候时间又太短，就是去哪儿都会觉得好，下一次把这个目的地留给下一次，然后呢再会计划新的这个目的地，会导致呢越来越多的地方呢值得我们去打卡。那我们就一起来计划一下，看最好的时间应该去最好的哪里呢？Thank you.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

Hello， 各位周末想好去哪里了吗？如果没有想好的话呢，接下来请跟随我的这个计划呢，给各位做一个小小参考。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穿行 G331边境线，在风光里自在的漫游延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平时特别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要不要错过 G331， 一定要走一趟 G331， 绕珠峰延边，山河盛宴，可以感受一下珲春、图门、龙井、合隆和安福这些地方的美丽景色，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美食。初秋时节呢，长白山腹地仍然是绿与通龙，一条黑色的长龙紧贴着鸭绿江与图门江的蜿蜒前行，一头扎进藤叠山峦的这样的一个美景当中，我想你会感受到的是一种辽阔的海江，这个就是 G331吉林段。1240公里的边境走廊，不久前呢 G331被正式纳入到了国家延边沿海黄金大外环的一个序列当中，那么为国家的战略北境风光再次交汇。这呢也是被誉为啊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G331正在以它的魅力来书写着富江富民，同时呢文旅振兴的一个时代篇章。G331吉林段的终点呢，珲春以独特的边境风情成为了自驾者的一个向往之地。那么在珲春东北亚矿建电商产业园的房车露营基地呢，来自于各地的房车整齐有序的依靠，游客们或者支撑起折叠的这个桌椅，享受着夏日的清凉，或走进东北亚国际商品城来体验不出国就可以买全球这样的一个乐趣啊，非常的悠闲自得。另外再往前走，沿着 G331一路向前，驶入的就是图门境内了。最美国道独有的魅力徐徐展开，一边是绵延苍翠的群山，一边是蜿蜒流转的图门江，秀美的风光尽收眼底，非常的美丽啊。一定要去86号界碑、图门江广场等景色，以及这个口岸去拍照打卡，非常的出片儿。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这个周围的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图门离我们很近，不要去打卡。但是大家一定要去打卡，蹭个热闹，真的非常不错。这G331鲁井段的车流络绎不绝，行至三河口岸，一片浓得化不开的这种绿意呢闯入到视野当中，有这种黄杨古树的这种感觉。而且呢这个旁边还会有很多咖啡驿站啊，静静的矗立在现场，成为路过的这样的旅人的一个非常好的落脚地和不错的选择。

佛龙再往前走呢，就来到了龙井，再往前走就来到了合龙。那么合龙呢，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应该是边境线上的新图景了。首先给大家推荐就是崇善镇啊，遇见崇善咖啡厅里，那么悠扬的音乐啊，伴随着咖啡的醇香，为这座边境小城增添了时尚的气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呢，也会来到这里来欣赏，品一杯咖啡，欣赏这里的美景，感受这份惬意。在大军舰山文旅当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G331自驾游的流量，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这种稻田带来的美好的观光景色。然后呢当地呢也会举办特色农产品大集，将图们江的冷水大米、天然椴树蜜等产品转化为大家备受青睐的旅游产品，让一走一过的朋友呢也能感受到，不仅能够感受到景色，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吃到好吃的东西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暑期有时间的话，不妨开着这个车，然后环线走一下 G331延边段，一起来感受一下暑期脚下的慢生活。然后呢，而且我觉得这个黄金线呢也成为大家更多人的选择。如果你现在走在这个 G31 国道上，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自驾来欣赏，因为自从它成为大黄金外环之后，很多人都来凑热闹，很多人都想把它成为自己无论是短视频当中或者朋友圈当中最美好的一个记录。换句话来说，其实对我们延边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遇哈。路通了，景美了，人来了，日子也会火。那么这条1420公里的边境走廊，正串联起吉林的边境最壮美的山河画卷。那当然，让此生必驾的 G331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更多变成大家车轮上必须要打卡、必须要去领略的最美的风景。

来，这个周末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啊，各位呢，如果觉得这个假期就是周末的话，还没有选择好去哪里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可以来到良田百世，迎聚他乡，自在延边。8月21号到23号第四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将在龙井市的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盛大举行，3天3夜，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够赴一场秋日的露营之约。来介绍一下这个呢，8月21号呢，主要就是露营体验、咖啡集市，然后互动打卡，然后呢晚上会有一个开幕式，这开幕式给大家介绍一下。开幕式呢晚上会有一些演出，包括非常出圈的明太舞的明太鱼的这个拉拉舞，还有这个舞蹈映山红精彩上演，包括呢文旅商体促进消费惠民政策也会在此刻发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咖啡漫游的一个指南发布，还有在现场上会宣布本次活动启动，然后结尾呢会有一次这个1分钟的冷烟火秀的表演，所以晚上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开幕式。另外第二天就基本上都是各种体验了，然后晚上可以一起有一个叫星空观影咖啡冲煮比赛，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参加一下。还有第三天就是周日的时候呢，同样大家可以在现场来进篝火，一起感受一下这里的美好的氛围。这个活动一共有3天哈，首先可能大家会有一些顾虑，就不会搭帐篷怎么办，不会懂户外烹饪怎么办，没关系，现场可能会有人手把手教你，而且从零基础变身一个露营高手。另外呢现场呢还有很多一些比如说像晨间咖啡角，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拿着一杯咖啡，然后去迎接一下日出的感觉，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在一起共同来露营，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就是咖啡品鉴，延边特色咖啡一次让你喝够，像韩哲咖啡、咖啡陪你等等这些熟悉品牌都会参与到本次活动。还有呢就是打糕咖啡、苹果梨咖啡、动力咖啡也会在此刻出现，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就自己动手来做咖啡，这个我想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当然还有咖啡冲煮比赛，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计划一下了。

是我觉得现场会有咖啡文创市集，喜欢咖啡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手冲壶啊、咖啡杯啊、便携式的咖啡机啊、精品咖啡豆，还有帆布包、冰箱贴、明信片等延边咖啡文化文创产品，打逛一圈，我想总能淘到你喜欢的东西啊。包括现场还有很多好物的专场，像延边大米啊、苹果梨啊、松茸啊、打糕啊、辣白菜、明太鱼等等，你都可以在现场品鉴。尤其是外地朋友，我觉得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去逛一圈，感受一下延边的咖啡文化。这个周末带上家人朋友去梁天柏市赴一场咖啡之约，大家可以看烟花、喝咖啡、听音乐、逛市集、睡帐篷、数星星，三天三夜精彩不停。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19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2级啊。要再次提醒大家，晚间会有这个阵雨的可能性，所以各位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准备。另外，外出的时候请带好雨具啊。在这里就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纵横派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10:02零二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周末马上就要到来了，放下一周的忙碌，收获一份轻松畅快。而老歌总是有一股鼓舞人心的力量。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杜德伟和叶倩文演绎的经典金曲《信自己》，也愿我们带着自信从容迎接愉快的周末。

张国荣《我》歌曲发行在2000年，收录在专辑《大热》当中。这是张国荣自我剖白的代表作，不迎合世俗的眼光，坦然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世间千万人各有本色，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坦荡做自己便是最珍贵的活法。

你是都市里最不缺的打工人。顺应规则，羞于爱慕，不问理想，但求工资按时到账。可如果再这样下去，当你年岁渐长，懒散地坐在午后茶几旁发呆时，想要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宇春在2012年发行的歌曲《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轻摇滚流行曲风。这里的疯狂啊，可不是鲁莽的放纵，是不辜负一腔热忱，把握当下，减少人生的遗憾。

爱是你我来自于刀郎和云朵，发行在2006年。音域跨度大，高低音交织，苍凉又滚烫。不止情爱，写困境之中人和人之间彼此托举、患难相依的羁绊。人海浮沉，一份可以共度磨难的羁绊足以慰藉世事寒凉。来收听这首经典歌曲。

0: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

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张德兰《情义两心间》，1983年发行，这是83版《神雕侠侣》的电视原声。80年代武侠剧风靡两岸三地，金庸武侠的情爱观也通过影视剧传遍千家万户。这首歌写杨过和小龙女历经重重的磨难，世俗非议，生死别离，依旧初心不改。世间情爱有千万模样，有的败给现实，有的败给时光，而这一份是经历了千磨万劫，两颗初心始终紧紧相依，不问世俗眼光，也不惧世事磨难，只求情意相托，两心不变。

我们总以为英雄是遥不可及的传奇人物，活在宏大的故事里，可这首老歌却把目光投向芸芸众生。生活里绝大多数人都在平凡的轨道默默耕耘，历经风雨依旧咬牙坚守。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和隐忍，就是属于普通人的英雄底色。我们来收听这一首《真心英雄》。

现实生活总会有琐碎和纷扰，我们的内心也总会向往一方澄澈辽阔的精神故土。接下来这首歌曲可以说编曲灵动的作品，承载着一代人对理想生活的想象。纵然现实未必尽如人意，心中依旧保有一份纯粹的憧憬，便是对生活最好的期许。来听 SHE 美丽新世界。

音乐拥有一种奇妙的力量，不需要相见相识，却可以完成心灵的相逢。你藏在生活里的欢喜和怅然，尽数寄托于歌声，而远方的听者会从旋律之中读懂你的心绪。90年代，一首我听过你的歌，质朴的对唱，诉说着音乐搭建起的跨越人海的共鸣。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
3: 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5: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6: 三句台词，
7: 演员呢？
8: 天不落，
9: 没有那么开心。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0: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今天就是星期五了，大家有没有很开心？然后周六周日马上又可以休息两天了。不过大家其实我觉得最近最关心的问题应该还是93什么时候放假吧，到底放几天假呀？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内部消息啊？当然我们照例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转多云哦，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2级。啊，怎么样，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天天播报可能会下雨，但是一直都没有下，不过这个周六周日大概率还是会下雨的了。 所以提醒大家出门游玩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带上雨伞啊。那今天是周五了，那我们照例来推荐一些啊这个书影音方面的。那大家不知道周末有没有什么观影的计划呢？因为最近确实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旷世神作啊，一个是这个牛来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有了这个不小的这讨论啊，票房好像也达到了快3000万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前两天看的时候好像是已经到了这个2500-2600吧这样子，然后呢有没有人就是抱着好奇或者是猎奇的心理去看牛来呢？然后还有一部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最近我觉得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就是奥德赛。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嘛，就是就这两个电影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如果说你最近有这个观影计划的话。其实本来还应该加一个龙餐馆的，但是因为这个龙餐馆呢，我确实还没有看啊，我预计今天或者是明天晚上去看，我这个朋友一直在放我鸽子，所以没有办法在周内给大家进行分享了。首先先说挑短的说吧，我们先说这个牛来吧，我真的是非常好笑啊。这个我看牛来的契机是什么呢？就是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去电影院支持一些正版的电影啊，但是这个电影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流媒体上面看。然后是七夕那天，然后我和朋友一起在连麦看电影，本来原意呢是看点这个爱情片啊，然后当然也确实看了，看的是那个闰年啊，这个片子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很适合情侣一起去看。我个人是一个不是很喜欢看爱情片的人，但是这个片子却让我看得津津有味的啊。反正大概给大家讲一下吧，就是讲有一对这个情侣，然后呢他们是就是美国啊，在那个波士顿，然后呢因为他的这个男朋友然后要去这个国外，就是爱尔兰那边，然后去做手术啊，就是一个心脏的一个医生，然后呢他在这个旅途的过程中，然后结识了，就是遇到了很多的意外，然后结识了一个长得很帅，然后并且就是很能处理问题，做饭还好吃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因此开始，就他们在旅途过程中，然后去看了很多爱尔兰的这个风景啊，然后包括说去处理种种的意外，共度了很多事情。然后他们虽然心动，但是因为这个女生她有这个男朋友嘛，然后所以这个女生最后就是他们两个还是就是分开了。而分开了之后，回到波士顿之后，然后他们就刚刚好就是这个男朋友呢，就是在那个爱尔兰当地就跟这个女生求婚了。然后求婚了之后，哎，就回到了波士顿啊。回到波士顿之后，他们就去就是宴请宾友吧，就是宴请宾客啊，朋友啊之类的这些。然后他的这个男朋友就是说，为什么当时那一刻决定求婚了呢？是因为他们在波士顿要申请这个房子，然后美国他们申请房子就是跟国内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比方说美国他可能会看你的这个工作呀，然后看你的这个方方面面，然后包括说就是如果说你是这个一对夫妻的话，可能更稳定一些，然后他会比较愿意把这样好的房子去租给他们，就他们的那个美国是申请制的去租房，然后跟国内不太一样。然后呢因为他们就是订婚了啊，就是当时答应那个求婚了，所以这个房东很快就通过了他们的申请，然后丈夫就是说就是那个男朋友就这样说的。然后当时那一刻呢，就是这个女生心里就有一些不太舒服。然后之前呢，她在这个旅途的过程中就是提出了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房子发生火灾了，那60秒里你会带什么东西离开。然后呢她恰好就是让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个火警报警响了，然后发现她这个男朋友她站在屋子里，她的男朋友就去拿这个电脑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贵重物品，然后

有一天我的护照会被发下来的话，我希望能去爱尔兰啊。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嗯，然后呢看完这个闰年之后，因为是在这个网站上面看的嘛，然后刚刚好就是那个网站上面还有一个枪版的牛来，因为本着一些非常好奇的这个心理啊，我觉得其实主要是猎奇，因为我在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了太多有关于牛来的这个片段了，真的狠狠地激起了我的这个好奇心，然后呢我就捎带着也看了一看啊，我只能说怎么说呢，就是我给大家直接剧透吧，我不太希望大家能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买票去，因为大家如果买票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一个多小时完全被虚度了，对，然后呢首先它的开头啊，我觉得是全片最精美的镜头吧，我觉得就是这个龙标开始之后，然后故事从一个漫天黄沙的荒漠就开始了，然后呢有一个勉强看得出来是云雀的生物啊，其实就是一个大鸟，然后为了寻找绿洲，然后在艰难的飞行，然后呢网上说飞了得有5分钟吧，然后我特意暂停看了一下时间啊，实际上没有到5分钟，算上前面的这个片头也只飞了4分多钟啊，这个5分钟没有那么久，但是超级漫长，这个鸟一直在飞。后面呢我们随着这个云雀的视角，我们勉强称它为云雀吧，然后呢我们来到了一个树上结满了西瓜的树林，然后此时这个树上就是树林里面还是电闪雷鸣的，然后大雨的像那种线面一样吧，我只能说像线面一样啊，它不能说是像线了，真的是像线面一样倾盆而下，然后一群牛呢在雨中急切的赶路，然后雨过天晴，我们的主人公牛来就出现了，然后呢他现在是一个刚刚出生没有办法站立，因此还被另外一家的这个小牛叫牛二啊一家嘲笑了，然后多次看着他失败的这个云雀啊，就是反正他们两个就莫名其妙的突然闭上眼睛了，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开始了一顿在这个黑暗的意识空间里面就开始心流啊，就开始交流了，然后就他们开始了一段就是哎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非常哲学的对话，就是牛来说哎我要飞啊，中国牛要飞，然后云雀说哎你想要飞我还想要跑呢，然后反正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一种对话，然后故事的这个交流的最后呢就是云雀和牛来达成了某种合作，这个合作呢是原文中的词啊，真的是原文中的词，就是是什么合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合作我也不知道，哎我将花后半生狠狠地研究这个词在这里的用意啊，真的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一段对话，然后呢就是镜头一转，这个小牛成长了，牛来这个时候已经能像人一样的走路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片头的时候这些牛还是4只脚走路，然后这个牛来到这里它就双脚站立起来了，然后它的妈妈也是双脚站立起来了，一个牛双脚站起来了，然后呢牛来一家这个时候就正式收留了因为受伤无法高飞的这个云雀啊，并且给他起了一个名叫云丁啊，然后呢当然了他只是在这个电影的前1/3出现了2次这个名字啊，然后以至于说到后面的话你应该大概率会忘记这个云雀的名字，对，然后到这里呢其实这个电影已经经过了漫长的15分钟啊，我真的是忍不住了，我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去上厕所了，真的忍不住了。然后后面呢就是牛来在外面玩嘛，然后遇到了一条像带鱼一样扭动前进的蛇，然后牛来开始追着蛇跑，不出意外的啊被蛇咬了，然后呢为了培养牛来不再像这样搞不清楚状况，然后牛来的妈妈啊牛妈妈又带着牛来去渡过一条小河，然后当我以为要出现什么小马过河之类的这种小哲理剧情的时候，然后牛妈妈直接表演了一首中国牛能飞啊，直接跳过了对岸，牛来自然是不敢跳的啊，不过当那条蛇再一次出现到他身后的时候，他就爆发出了一个长牛所不具备的潜能，真的是飞得比牛妈妈还高，或许这个象征着一代更比一代强吧。然后接下来呢电影迎来了第一个大事件，就是牛来认识了小豹子叫鲍拉啊，鲍拉自述自己的妈妈掉进了一个大坑里面，导致自己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那鲍妈妈的这个下落呢在此后完全没有任何的交代，鲍拉并不是他的名字啊，是在说就是我不是蛇我是鲍拉，然后后来这个牛来给他起的名字，我觉得还是挺精妙的吧，这个笑点还是挺好笑的。
总之，虽然牛妈妈很有常识，我只能说，不情不愿吧。然后呢，但是她还。

收了这个鲍拉，然后呢，一牛一豹喝着牛奶啊，真的是其乐融融。不过呢，这个变故马上就来了，因为晚上鲍拉发现了三只长得非常像哈士奇的狼靠近了牛群，然后于是一边阻拦他们，一边让牛二去报信。一番搏斗之后呢，鲍拉成功的去赶走了这个狼群，但是除了牛来以外，所有的牛都认为鲍拉和狼是一伙的。哇塞，多么经典的好人被误解的桥段呀！总之，牛群就决定去全族的迁徙去搬迁了，然后牛来呢和鲍拉也是恋恋不舍的用顶牛的这种方式啊，就是头靠着头啊去告别了。然后狼群再次来袭，牛群艰难的去穿过荒漠来到了另一个绿地，但是不曾想的三只狼紧紧跟随其后，并且发起了攻击。牛来和妈妈躲闪不及，眼看就要被咬到了，危急时刻鲍拉挺身而出啊，又一次打跑了狼群，然后呢还摘果子给这个饥肠辘辘的牛来母子去吃。经过这一段，牛妈妈彻底信任起了鲍拉，于是两牛一鸟一豹就开始逃亡了。然后但是呢天依然有不测风云啊，第三个大事件就来了。那一行动物呢走到了一棵大树下面去休息，得知那三只狼又来了，然后牛妈妈实在是跑不动了，决心牺牲自己去拖住狼群，让牛来还有鲍拉先走，以及这个除了当这个侦察无人机以外一点用都没有的这个大鸟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蛮无厘头的吧，我只能说。然后镜头一转啊，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过去，牛来已经成长为了能够带领整个牛群的健壮的公牛了。然后面对又一次这个狼群的袭击，他和鲍拉本来是根本不带怕的，正准备去这个肉搏，结果忽然一响，狼群就是一声巨响啊，狼群突然四散奔逃起来。然后云雀就说一个怪物啊，一个任何动物都无法战胜的怪物要来了。所以前去战斗的鲍拉一去不回，牛来不断后退，最终退到了当年牛妈妈死去的那棵树下啊。这个时候呢，怪物现出了真身，是一大块啊，一大块黑色的碳，似乎有轮子啊，不排除也是一个碳化的车，反正怎么说呢，也很莫名其妙。然后牛来看着牛妈妈死去时候的树，感觉内心充满了勇气和力量，面对着不断逼迫的阴影，最后发出了一声怒吼，闷啊！当然我感觉我叫的还比牛来好听一点，它这个里面有超级多的这种牛叫啊，咦啊，然后这种语气助词真的是很无厘头吧。然后故事的结尾呢，就是在意识空间中呢，这个小牛形态的牛来和云雀进行了最后的对话。云雀说合作就要告一段落了，向牛来道别啊。那牛来正要追问，牛妈妈就说哎，醒醒，然后就把牛来拉回了现实。他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还是在刚出生站不起来的那一天，之前所做的所有的梦，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个梦而已。然后牛来就站起来了，和牛妈妈找到了牛群。在影片婉转的片尾曲中，这个片尾曲还是蛮好听的，我觉得是这个电影的可取之处吧。然后牛来、牛爸爸、牛妈妈三牛啊齐声猫叫，最终在复杂的景物空间中结束了。这个呢就是牛来这部剧作的主要剧情了。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这么详尽的给大家介绍，但是我一想到有人会走进电影院看这部片子，我真的是浑身难受啊。我看了在延吉的这个电影院里面最便宜的票，就是在那个百丽城对面的那个电影院，对，然后还要花25块钱。我真的希望大家如果有这25块钱，不如去吃个外卖了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上面的这个剧情吧，我只给大家展现了一个冰山一角，还有很多的这种细节。比如说呢，现实的牛都是四脚走路，但是梦境里的牛都是两脚走路啊，然后等等等等吧，反正类似于这种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品鉴一下。但是这个片子有非常多的问题，比方说粗糙的建模呀、诡异的镜头呀、生硬的台词呀、冷淡的配音啊，这些都是挺大的问题吧。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这个编导的一个学生吧，我觉得我本科时候学的这个专业，不允许我走进电影院去看这样的一部片子。但如果说您就是图一乐啊，想去看看这部旷世神作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毕竟人的审美是多元的吧。不知道大家听完我的介绍之后，对牛来这部片子有没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这个了解呢？大家怎么评价这部片子呢？有没有人看过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和我们留言讨论，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

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啊，后台私信我，然后我来听听大家的看法。当然了，其实最近除了牛奶，还有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电影，就是《奥德赛》。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啊，就是周几来着，也跟大家简要的来说一说。我觉得《奥德赛》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电影。如果你去延吉看 IMAX 的票，也只需要花42.5元，比起这个牛奶25块钱，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回票价的。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画质啊，它的这个影片全部是用70毫米的这个 IMAX 的胶片去拍摄的，所以大家如果在 IMAX 厅里面会体验非常的好，而且它的这个电影的调色非常非常的好看，反正我是觉得非常的舒服。然后里面呢还有很多国家，比方说像这个冰岛啊，对吧？像这个很多地方的这个非常优美的景色，然后包括说像大海。然后我和我朋友反正去每个人看完之后吧，就没有对这个片子很差评的啊、而且呢在里面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国的观众有的时候会有点就是理解有点困难吧。困难的地方在于什么呢？比方说像这个宙斯法则呀，然后包括说有点理解不了，就是说哎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但是你如果走进电影院之前，你先了解了宙斯法则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影片里面的很多的逻辑，然后我觉得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答。而且他这个里面有一些关于现代的一些改编吧，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基本都是在尊重原著剧情下然后进行的一个改编。就比方说很有争议的一点，就是之前在所有的影片里面，海伦这个角色都是一个超级美丽的那种金发碧眼的那种大美女。然后呢因为她是这个特洛伊战争的起始，就是为了要就是阿伽门农弟弟就是为了要夺回这个海伦，然后呢去发起的这场战争。当然了她是一个类似于褒姒一样的人物吧，我只能说就是其实是因为就是在这个诺兰的影片里面也给大家进行了讲述，就是说他们只是想要发起战争，然后就想要去把握那个就是那个海峡啊，然后去占据一个有利的地形，然后去发展贸易。而女人她只是一个由头，就是真的很像那个褒姒。然后所以呢就是他们也给了这个解释，但是在之前的这个包括说其他的影片里面啊，也只是为了去夺回这个女人，然后去给这个就是讲这个战争的这个主要原因。我觉得这一点他讲的还是挺清楚的。然后包括说海伦的选角也没有去选一个那种金发碧眼的大美女，反而去选了一个黑人演员。黑人演员也很好看，但只是不符合很多人在这种西方的审美下面的这种审美吧，我觉得。然后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更加剧了这个。然后包括说海伦后来被展现出来了，然后面部还有一些这个伤痕，然后是因为这个战争导致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设计和处理还是挺巧妙的。然后有一些人觉得说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和处理还是很好的。然后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啊，刚刚提到了阿伽门农嘛，然后阿伽门农他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帅啊，他有一个超级帅的一个大盔甲。我真的是说可以说是这个演员的人生尽头了，因为这个演员呢他在这个皮下啊怎么说呢，长得还是挺老实的，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帅气，非常非常的高大，非常非常的威猛。也是电影里面如果大家有看到海报的话，就是那个后面有一个头发后面有一个金色的一个类似于脊骨一样的一个头盔啊，那个就是阿伽门农了。也是蛮好看的。然后呢包括说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很多演员吧，然后包括说还有像赞达亚、荷兰弟呀、安妮海瑟薇呀，对吧？然后还有这个马特达蒙，非常非常多实力派的这个演员在里面进行了非常非常，然后还有赛皇，对，在里面都进行了非常非常精彩的演绎。然后我觉得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大家最好是上完厕所再进去，因为这部电影有3个小时。如果说哎大家腰啊颈椎啊有问题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啊。但是你会觉得这3个小时完全不会觉得非常的漫长。
场，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而且他的这个整部的叙事也是做的还挺好的，他不像诺兰之前，然后他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那种叙事。基本

本是做了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叙事吧，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叙事，节奏非常的好，这三个小时你会觉得说很快的就度过了，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吸引人的一个电影，真的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这个奥德赛，非常非常好评，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周末都能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天，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姜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

于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托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于亮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我遇到那犯愁的事了，我想。那个求钟老哥给我说，因为我听完你的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是咋回事？就是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儿吧开个早餐店
0: 啊，
1: 那个她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说打她骂她的。
0: 嗯。
1: 她过年吧，她就自己吧，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之后，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0: 嗯，
1: 哎，她就放松心情了。她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机会了，没有债了，她就放松自己了。
0: 嗯，
1: 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0: 嗯，
1: 比如说我要买了五斤橘子，我这五斤橘子我一会儿我就都吃了。
0: 嗯，
1: 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
0: 嗯，
1: 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儿吧在店里挺忙的。
0: 嗯，
1: 就瞅她这么吃吧，就喊说的劝着说你别这么吃。
0: 嗯，
1: 她就是说你说她服了不服，她就正常人，她就是的，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嘛，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
0: 嗯，
1: 哎，他就得了糖尿病。
0: 嗯，
1: 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
0: 嗯，
1: 不管你这崩溃的，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啊，开店忙来忙去的，他在店吧人也挺多的。
0: 嗯，
1: 哪怕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这不少就少了，我外女儿忙不来，
0: 嗯，
1: 我姐就整去了。
0: 嗯，
1: 完了雇个阿姨，完了呢，他就到外面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
0: 嗯，
1: 这店我也不去，你也别知道我干啥。我外女儿吧，就是那个桶吧，她得去买水去，她家没有水。
0: 嗯，
1: 她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她。你这是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
0: 嗯，
1: 哎，我你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不是。她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怕有一摞盆儿，大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儿就摔地下了。
0: 嗯，
1: 就这么来给我外女儿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
0: 嗯，
1: 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当时，你说我这当爷爷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
0: 嗯，
1: 她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没有不发视频，给我拍了视频。我外女儿挨打了，那，
0: 嗯，
1: 后边左边肋不站了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扒着那么大的淤青肿起来了。
0: 嗯，
1: 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
0: 嗯，
1: 那我一看心就冷静下来了。
0: 嗯，
1: 我说老妹你留着，我给你传下来，我给孩子照下来了。
0: 嗯，
1: 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
0: 嗯，
1: 说话还得好好哄着他。
0: 嗯，
1: 就是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
0: 嗯，
1: 我外女儿就是将就的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你带个男孩找也不易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点活，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了几万的。
0: 嗯，
1: 他现在一躺平，我外女儿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过。
0: 嗯，
1: 完了说昨天晚上。
0: 喂，我听不清了，听不清，刚才好像卡了啊。接着说，
1: 啊，
0: 就把重说，把刚才那句话重说一遍。喂
1: 啊，就是那个啊，听得了不了我说话
0: 啊，现在能听。

0: 听着了啊。
1: 啊，就是说的，我听我姐说，昨天晚上她我外女儿挨打了吗？
0: 啊，
1: 完
0: 就是
1: 前天晚
0: 这
1: 上
0: 块
1: 我
0: 知
1: 姐
0: 道
1: 说
0: 了啊，就说的那个原来的
1: 的，
0: 时候挺
1: 前天，
0: 好的，原来的时候挺好，现在这样的话离婚还犯不上，孩子15，那现在你就
1: 男
0: 是你给
1: 孩儿。
0: 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1: 我就想问周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啊？你
0: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
1: 说，
0: 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愤，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1: 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着这事实吧，我也跟着那啥，
0: 你是
1: 干
0: 一
1: 活
0: 看
1: 就
0: 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1: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先说谈谈吧，不你谈，
0: 啊，
1: 你这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哎，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挺觉，哎，
0: 啊，
1: 完到晚上我就玩电脑玩手机。那我外女儿吧是咋的呢？跟她在一个床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电视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睡。我估计她趁着我外女儿不回去了，回去不就给她揍了？因为啥？一天三顿饭，外女儿照样给她做。完了那你说喝啤酒啊，喝什么水果啥都给她买，就要啥买啥，逼着她了。完了，恨不得买啥不对了，还能趁她搁店住了是咋的？恨不得就回去给我外女儿揍了呗。哎呀妈呀！我就寻思
0: 这
1: 万一
0: 玩意儿
1: 要是
0: 能
1: 说
0: 过就
1: 这
0: 过，不
1: 种，
0: 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老娘们不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你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
1: 我
0: 吧？
1: 就寻思说，我外女儿，你说就这
0: 你自己有没有
1: 你
0: 孩
1: 这
0: 子啊？
1: 家，你说我自己有，
0: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哦？哦，你这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1: 受罪的，你这，
0: 啊，那
1: 呐。
0: 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呢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16、17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1: 妈呀，不敢挠的，
0: 就是
1: 那我外女儿就是，
0: 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
1: 平
0: 着，
1: 时回来，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0: 对，所以
1: 可
0: 我就
1: 是过
0: 说呢，
1: 年你
0: 你所有的信
1: 啊，
0: 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来的，你姐
1: 对，
0: 就
1: 对，不，
0: 你姐
1: 我落
0: 呢，
1: 一个程序。
0: 啊，
1: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当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儿老婆婆这个起的。她这过年吧，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静脉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儿。完，让她老婆婆过来，说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完，她不来，不来之后给她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年，她儿子那5000块钱搁她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这老太太，这老外女，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她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她妈买楼。完了，那个我外女就这么跟我外女商量，我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就是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她有住的地方。完了，她就想的，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说的，告诉那儿子，你给我拿10块钱给我买楼，完我写你名上。那你说，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0: 但是
1: 那就
0: 凭
1: 别
0: 啥
1: 老
0: 给
1: 人
0: 他
1: 家
0: 十万块钱呢？凭啥给他十万块钱呢？
1: 就他
0: 你
1: 那
0: 也
1: 个
0: 没说你吃不上喝不
1: 他
0: 上，
1: 儿
0: 我
1: 子
0: 就
1: 不
0: 管
1: 是
0: 你
1: 吗？
0: 啊。
1: 完就这么就我外女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0: 这是个虎啊，人家家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字，我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1: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0: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
1: 那我就想问，我说这妈这离完他家暴，我怕威胁我姐他们
0: 呢。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1: 嗯，那对。
0: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1: 嗯，我就一个姑娘。
0: 多大了？
1: 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0: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哦，别逼天天在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说，听着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1: 嗯。
0: 哦，
1: 嗯、
0: 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啊。
1: 对呀、
0: 啊，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1: 嗯，这
0: 事儿。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说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1: 嗯
0: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1: 嗯嗯，好了，谢谢郑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了，再见，
0: 哎。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啊！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你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就那虎玩意儿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结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要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们说野猪吃不了细糠，那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认同我这个观点的快手上朋友帮我扣个一啊，我们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啥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20万的时候啊，10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了这个连了那个的，就那样事儿的了。那还没还不如净结婚了。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你说这家

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可能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那有的人磁场就是正向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咱们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他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也憋了吧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

来看铁杆兄弟啊写的一首诗，开心路上度年华，守住健康看晚霞，人生就像一朵花，平安快乐绽芳华，抛开万千烦恼事，不争不怨享闲暇，知足常乐心自在，难得糊涂最潇洒。很好啊，很好啊，谢谢铁杆兄弟啊。我锵锵暴徒满江路，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下面来迎进打九一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1: 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的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0: 啊、
1: 哦。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0: 啊、
1: 嗯。然后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0: 哦。
1: 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0: 嗯。
1: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个八九十，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
0: 啊！
1: 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分到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
0: 啊、
1: 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0: 啊！
1: 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现在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去做了一下那个 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
0: 啊，
1: 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0: 嗯。
1: 这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这个事儿，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1: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
0: 啊、
1: 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零。
0: 啊。
1: 这

0: 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
1: 这
0: 我
1: 正
0: 们
1: 常补偿
0: 全部掏嘛，
1: 正常
0: 就
1: 补
0: 是
1: 偿
0: 医药费我全部掏呗，然后这
1: 呗。
0: 个接受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万，现在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
1: 这个
0: 理，怎
1: 事儿
0: 么
1: 这
0: 不合理。
1: 样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0: 对，
1: 啊，他家那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是不
0: 对，
1: 是
0: 确实，
1: 啊？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向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儿了呗啊。
0: 对，但
1: 所
0: 是
1: 以说
0: 孩子
1: 咱
0: 太
1: 孩子
0: 冲动，
1: 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感觉脑瓜好使，但是最起
0: 是
1: 码
0: 的，
1: 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
0: 是
1: 坏
0: 的。
1: 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
0: 就是
1: 孩
0: 我
1: 子
0: 的
1: 们，
0: 解恨，
1: 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真的。
0: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
1: 我
0: 恨，
1: 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快手榜一是律师啊，王树亚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那个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不影响孩子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件问题越好。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2万块钱确实他家是狮子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
0: 明
1: 时候
0: 白。
1: 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一问律师，就他家再作，作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0: 是的，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哎，
0: 听见了，
1: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0: 行。
1: 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
0: 是的，
1: 不是大事儿，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记住啊。听
0: 是
1: 见
0: 的，
1: 了吗？别让那孩子，别让这个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0: 是的。
1: 这个买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0: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训，
1: 对呀。
0: 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提不起劲儿了，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了。
1: 没事儿，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儿跟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0: 对，确实，
1: 是不是啊？这是虎，出这事儿这不虎吗？对吧？那
0: 好，
1: 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0: 行，好，
1: 好了啊，
0: 好，哦，好好，
1: 哎，
0: 再
1: 好
0: 见
1: 了，再
0: 啊，
1: 见
0: 啊。
1: 所以啊，就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也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这些哩个楞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那个太那啥的，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心眼子，你得看看人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说两个，我知道，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那家成绩老实，一个男生啊，农村孩子，特别特别老实，特别特别老实啊，就是那么一个孩子啊，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好像都不算，不基本上他反正你学你习，我们不学习的就不学习了，你学你的呗，跟我没关系啊。然后这大哥就往学校举报啊，写我们这帮男生的举报信呐。说我们男生有的在寝室里在教室里放枪，啊，有的在教室里打球，有的在教室里打麻将，啊，有的在教室里开演唱会啥的，这反正就是都给历都是就属于隶属这个同学们的罪恶啊。反正我们那个班也相对而言开放一些，这个倒是啊。一次给我们班开除了，那次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就差点开除十多个孩子啊，太气人了。有一些东西就是捏造的啊，就是捏造的。就是按理说这样的孩子应该是很有正义感呗，不是，就看着好像很有正义感，但实际上他后来因为犯了一个特别特别恶心的错误被关起来了，判刑了，非常恶心。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 DL 说，英式教育不顾一切重视考试成绩，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你说那个太大了，咱们说是身边的小事儿，你说那俩，那我问你咋改，对吧？就是这个肯定不好了，那你咋改能好？就以后就不考试了，看谁音体美好，谁就上大学。我问你，你音体美能好吗？你人家那个一个小时3000块钱能雇起人，你能雇起啊？顾老师，这都是说起来有道理啊，都是说起来有道理。你真正做起来，你能做到公平吗？你能做到绝对怎么怎么样吗？那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非常系统的一个工程，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们在这个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天感觉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呢啊，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这个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两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很多一起辞职，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这什么妈呀？这？

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那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就是，不知道咋办的，
0: 说事儿，说事儿，直接说事儿啊。然后你这个电话效果声音不太好，你活动活动。
1: 啊，信号不好啊。
0: 啊，信号。
1: 现在呢？喂。
0: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说吧。
1: 啊，就从今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
0: 嗯。
1: 然后从今年吧，我家那个脾气不好，我有的时候啊，就是跟我俩打仗，我也打不过。
0: 嗯。
1: 然后看孩子今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的心软，有的时候一吵吵的，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啥岁数大点差点了。
0: 嗯。
1: 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说啥，他就过来打你。完，我就是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
0: 嗯。
1: 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叫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说承认错误。
0: 嗯。
1: 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
0: 嗯。
1: 就左一回右回，就像是一个。就像一个应付似的，就是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儿，我就记得。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
0: 对。
1: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半句话，你看把这话气发泄，那你装行为气，就上那啥。
0: 嗯。
1: 啊，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家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0: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1: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动个底线，完了让他指着了，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了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嘛，然后就跟他、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二妹有意思，对我二妹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说去，他对我二妹有意思。完了，我二妹不同意，还让我跟我三妹去说，我们姐仨完了。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碜磕，他就说这样磕碜磕碜我。
0: 啊
1: 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碜你，在你之初就想磕碜磕碜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隔壁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
0: 嗯。
1: 完了，我二妹他家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是那啥完了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对待。
0: 嗯。
1: 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安排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说的，我从5年前我帮我安排买的房子，在道的西边渔我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隔个道嘛，从你们家两个底儿，两个底儿。然后我安排帮我整饭，整饭他那一咱也不，我不知道他心里咋想的啊。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安排，他先用我家菜，他就怕我给我安排家，他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维护我，他先我安排夹菜，先给我夹菜，夹完菜之后给我安排夹菜，夹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夹菜啊，然后说的看你再不愿意，还说这么一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就9、10点钟了，上歌厅了。
0: 你生气是拥啥走？拥啥生气走的呢？
1: 啊，
0: 就拥护你拥护夹菜先给你夹了。
1: 啊，不是，我就拥护这个事儿，他上歌厅是啥？这不我们是老大嘛、
0: 嗯、
1: 啊，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小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0: 嗯，表弟啊。
1: 他们就上客厅啊，上客厅了，上客厅吧，已经喝差不多了，喝2缸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你这边都喝一个，我爸手里一个酒，我没去，我没去完，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我还问我二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到那别喝，你看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口就得了，我二妹说没喝。那时候吧，我那时候也喝3、4瓶啤，也是有点迷迷糊糊。我收拾了，收拾了，就在那天，我坐在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嘱咐他们，嘱咐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那人，我说别喝，咱小话，别没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呢。我我就说我一说，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我是老爸，别没这事儿，一起带头作用。我没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凭啥的？啊，其实我挺硬干，挺硬过的，他还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不行，我说你。
0: 行了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我彻底听明白了啊。
1: 啊，
0: 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那没脸，就这么回事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1: 啊，我在外 天呢？你天上你是咋回事？
0: 你不要不要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1: 那我咋整啊？我想跟他离婚呢。
0: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挣扎呀！快离呀、啊，快离呀、啊！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1: 那左一回我想
0: 离。不是你说你这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下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1: 我这不看孩子吗？
0: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1: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走一边，咱俩。
0: 行，别说了，不用说他的，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能听。
1: 这玩意儿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
0: 你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
1: 找我呢。他说的，
0: 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离七饼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1: 那我觉得这段时间没啥错，我觉得是。
0: 那人家搁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搁这乱逮的，人不揍你？听着没有？
1: 我
0: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吗？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这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明天礼拜六，后天礼拜天，你那伤疤都好了。你
1: 周六周日，
0: 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条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没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
1: 啊，
0: 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1: 那我咋整呢？
0: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这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哦，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知不知道？你那个嘴，你知不知道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急了给你磕个嚼子，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呀、啊！你老爷们真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1: 嗯呐，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你说哪句话不对劲就
0: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1: 周小兰，我这么说行？我先离婚之后跟他一直还过，然后过到
0: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是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和这个快手前，不光男的想揍你， 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
1: 我寻思能揣点吗？
0: 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你就收音机前男的，咱们快手前边的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1: 我咋想的？我不寻思能差点了。
0: 不可能差，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吧？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哎。
1: 那你说你
0: 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
1: 我在他们眼前坐一会儿，都咋想的？
0: 那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少挨揍比啥都强。
1: 是不是还有别的心啊？
0: 你不用，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呐！这得亏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我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儿，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说这个这位姐姐是不是打过电话？上次也是离家出走之后打的，好像是。那次好像不是打电话，那次好像在快手上直接连的麦。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你就这种想法，我刚才说了，都不光男生，我说男生你没有发言权，因为你打女生不对。我就说那个快手前面的女生，你听他这么唠嗑，有暴力倾，有暴力想法的有多少？哗家都有好几百上来了，女生都想揍我，哎呀，可不行啊，可不行啊，就是说话这个事儿啊。啊，说话这事真的，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的，就是家暴这事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离不了婚的话，你就想办法，咱们少挨揍比啥都强。你要离婚，家暴要离婚，赶紧离啊！别想别的，赶紧离。但是你要离不成、离不了，或者说自己也下不了决心的话，那你就得琢磨自己怎么能少挨揍，对不对？

这个陈露白发短信说的那个小哥呀啊，说的哎呀妈呀，我都心都闹挺死了，这个忙到人，小哥可真难为你了，可不是咋的。这个小米说的嘴巴勤人缘差，四海之内皆仇家呢。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4: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粒、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9: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9: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3: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5: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5: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那么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扑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6: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8: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别的开启里程了。
20: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崇豫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21: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20: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22: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3: 都上车的乘客请您黄明早
20: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四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0: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20: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2: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2: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
6: 涉外知识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建成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2: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뉴스입니다먼저이시간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5: 습근평주석이웬그리아대통령에취임한버커언드라시에게축전을보냈습니다
4: 우리나라외자완종화조치가정밀하게효력을발휘하면서외자유치구조가지속적으로새롭고량한방향으로나아가고있습니다
5: 리강총리가에콰도르대통령을접견했습니다
4: 광동성심수시와신강생산건설병단제8사속하자시가올바른지적관수립실천학습교양에서실질적인효과성을거두도록추진하고있습니다
5: 뉴스에이어시사해설을보내드립니다
4: 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습금총국가수석이19일버커언드라시에서축전을보내그가웬그리아대통령에취임한것을촉구했습니다습금평조석은웬그리아는새중국을가장먼저승인한국가중의하나로서중국과웬그리아의전통적인신세는육안격자를자랑한다고비했습니다수교70진년내양국은시종일관상호존중평등상대호의상생의리듬을견지어왔으며제분야의협력에서도뚜렷한성과를거뒀습니다나는양국관계발전을매우중시하며버커대통령과함께노력해전통적인친선을이어가고정치적상호신뢰와제분야의실질적협력을심화하며중국과웬그리아의신시대전촌후포괄적전략동반적관계가안정적으로오래지속되도록추진함으로써양국인민에게더큰혜택을가져다주기를바랍니다
5: 습근평총서기는우리는고수준의대외개방을추진하고우리나라의초대형시장장점을바탕으로국내대순환을통해전세계에자원요소를유치해야하며기존의우량외자를남겨두는동시에더많은고품질외자를유치하여무역과투자협력의질과수준을높여야한다고강조했습니다15차5기는전망계획시작에해우리나라의외자유치는안정세로돌아서며양호한흐름을보인가운데특히첨단기술산업의외자유치가지속적으로빠르게증가하여중국의새산업과새시장에대한외자기업의투자강도를높이면서투자유치구조가한층더새로운방향으로더양호한방향으로나아가도록추진하고있습니다얼마전스위스100년초콜릿브랜드의최초몰입형플래그십스토어가개업하여상해회해로상권의상징적인외자최초매장프로젝트로자리잡았습니다해당브랜드그룹관리층구성원마이클슈필러는우리초콜릿마스터수업은인증예매가매진되었다고말했습니다나는중국시장을매우낙관적으로보고있습니다중국시장은활기차게발전하고끊임없이성장하는시장이라고생각합니다상해는외국기업이중국에투자하는중요한목적지입니다국가개혁개방시험지로서중국상해자유무역시험구림항신구는제도혁신분야에서과감하게탐색하고용감하게돌파를이루어내며많은외자기업의정착을이끌었습니다림항신구관리위원회금융무역처2급주임과원장영은림항신구는5개자유하나의편의제도체계를중심으로국가의개방확대사업포치를확고히관철하고

件又一件，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

舍得轻易把我心里离去。No, me, 都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下地，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或者我理智的猫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罗相忽然一抬头，就发现东村外跑进了一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人。罗青这么一看，原来是他。罗青的心里边就是一惊，原来这个人呢，是罗青的仇口。虽然是我鲁青的仇口，因为我鲁青不是他的对手，可是他与我兄长何玉神前结拜，是一盟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这人也狂的邪乎，好说朗言大话，曾在我面前说过，无论相长三头，奸生六辈，无论是谁呀，也踢不了我一跟头，把我整的手摁地，我花面太岁那就要先服他。今天呢，他来了，我呀，嘿嘿，我就跟你说一对，我治你一治。罗青看他骑马过了火场，罗青不由得鼻子里哼了一声，佟大哥，你我有仇，难道也说你和何大哥也不和吗？花面太岁同胞一闻此言，连忙转过马头来，来之前甩邓离安下了马，一阵的狂笑，哈哈。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鲁先帝。你在这儿干什么呢？罗庆瞧了瞧，不愿人说，不跟你们边北的人结交，就因为你们有一种不好的习惯，永远是事在人情在，人不在也就不理了。同胞一听这话，罗青啊，你甩这个闲话，你朝谁说呢？你这话从何说起？罗青看着同胞，同大哥，您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您这眼神不好，上了岁数得了白内障，难道也说眼前这片火场您视而不见，起码就过去了吗？您怎么就不问上一问？同胞听之此，罗青啊，你是有所不知，人要是一神仙结拜，就应该不在亦还在，皆因你在此站着，所以我没下马，我懒得理你鲁青。罗青一听，爷别借台阶了，您跟我姓鲁的那素有仇恨，可是与姓何的当然没有，因为我那何大哥在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交友算是第一份。童大哥，您和我何大哥神仙结拜，真是灭不了的神灵，我何大哥的灵魂那缠着你马的四条腿，你想走也走不了。说中暗笔交代，这同胞是怎么来的？同胞有点家中起身，赶奔兖州府去送镖，就把镖行之事交给了杜家五狮子，他这才起身。那镖相关的是水路，送到兖州府北门外，同济绸缎庄，完全是反货。他临行的时候问杜安呐，你大叔和二叔哪里去了？杜安就说上何家口了。同胞闻听，你们把镖船全都拴系齐备，把车送回崇杰庄，我直奔何家口。杜安点头，花面鬼这才骑着马，一路之上没事儿，到了此地，这才遇见了鲁青，二人是在此交谈。同胞看着鲁青，鲁青啊，你怎么说我那何大哥阴魂缠着我？哈哈哈哈，我这同胞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同胞把眼珠子一瞪，我是真不知道。罗青说何玉大哥死了。同胞闻听当时吃了一惊，我那何大哥得了什么病？罗青说我们大家进京交凯，你也知道不知道？同胞摇了摇头，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同胞啊，你也不知道，你听我说，我们路多走了以后，正北十三川只挡川口的人是贵地人，他带着一个书童，此人住在吉祥殿里边，那时就是何玉大哥一人在家，那人夜间要吃茶，何大哥叫伙计给他烧茶，那人说我们不干净，叫他书童前去烧水，那个童儿才十几岁，焉能有用呢？厨房的柴草一个收拾不利喽，那还了得，要是失了火出了差错，那可就麻烦了。边北之人说不要紧，他们要是把店给烧了，给你盖一座楼房，后来就叫小童去烧水。我说童大哥，你说巧不巧，结果真失了火，所以落了个火场。您看这边北之人还真没走，我何大哥叫他赔，此人手使一对短把追风砍，和石锦罗使的一样，

滇北之人说了，你们这里不是何家口吗？何大哥说是。那人说此地有个为首的姓何名玉，江湖混号分水豹子。何大哥说不才，就是我。那人说好，我正要找你过一过家伙。当时两个人动了手，那人打出了一个卧看巧云锁喉镖，就把我何大哥打了。咱们何大哥在世之时为人极好，大家老乡就用半腿绳把此人捉住，绳缚二臂。后来我们交铠回头，全叫他给揍了。人家还说呢，无论哪一位若说出我是哪一川的哪一寨的，能够道出我的名姓，我立刻就凭你们道检把您呐才引得治。我们正要遣刘荣前去请您，没成想啊您就来了。这人的武功可特别高，同胞一听连忙收拾锦陈利落。这同胞性如烈火呀，现在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这同胞气得活虚之百，大哥我可是无名之辈，跟他比不到一起，您可在我面前夸过海口，说在江湖上除了金针八卦左云袍还有石锦龙少数几个人不是您的对手，那别人全不在话下。同胞点了点头，那是自然，我同胞还不知春句大话，除了那几个人，其余的无论是谁也不是我同胞的对手。罗青心说韩立，你要倒霉，今儿个我就让石路调理调理你，你在此等候，待我把他叫将出来。同胞气坏了，好，罗青你把他请出来，我与他比试高低。说完了以后，罗青回到了祥平殿，到了里边见了众人，你们大家商议好了吗？今天我来了个仇人，可是跟我何玉大哥是神前结拜，我呀今天也治一治他啊，因为这小子十分的狂妄，把他收拾服了，我还让他拔刀相助，帮助咱们赶奔西川银花沟杀普陀斩二峰。徐国珍说了，罗二弟你又要算计谁呀？咱们可正在用人之际，千千万万不能得罪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罗青一听，不要紧，徐大哥您只管放心，这个主与我何大哥那是过命的交情，要是过命之交也更不应该算计人家。罗青一听，您不知道这个人十分的固执，这脾气相当的倔，非得治他一治。徐国珍心想，这人到底是谁呀？他看了看刘荣，刘贤弟你出去看看到底是谁。闪电腿刘荣转身往外走，走到影壁墙往外这么一看，原来这花面鬼同胞，心说原来是他，这个人实在是够倔的，这回非让他碰碰钉子。罗青追出来，刘大哥您可别管这事，咱们这些人那同胞全都没放在眼里，同胞的武艺比咱们全高，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咱们也戳上一口气。同胞在前场进了刘荣，刘荣看了看，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童贤弟，今天咱们又这点能水你还敢横，往怀里一拉，左腿往前一伸，使了一个顺手牵羊。同胞再想躲呀，这腿是躲不开了，同胞的腿呀被石路挑起老高了。我说花的脑袋你也给我趴下了，

同豹还真挺听话，摔在了酒地。同豹连忙爬起来，奔着马而去，要打算拿他的竹筒棍。此时单边马的袁一剑急忙上前：“同贤弟，且慢，你也不认识这个孩子。”同豹气得哇哇怪叫：“马大哥，你别管，今儿个我这跟头栽不了。”马德元心里说话：“这个跟头你栽不了也得栽呀。”我说：“同大哥，你栽不了这跟头，栽不了的多了。”罗庆在旁边说话了：“马大哥，你也不必管他，非叫他的跟头栽到底，他就认可了。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同大哥，我可告诉你，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别说你一个同胞，就这三个、四个、七个、八个的同胞，也不是他的对手。你拿着军刀，也不是他的对手。把同胞气的，罗青啊，罗青，你真把我气死了！就冲你这么一说，我同胞和他没完。我自从出事以来，我就没输过。马大哥，您今天别管，无论有多大的交情，我要斗一斗，叫这小辈鲁青看一看。马德元心里说话：“花面鬼呀，花面鬼，你也是真叫过之，过之透顶，自己没有办法，只可一掌腰纵到了一旁。鲁爷，你告诉实录，别把他整碎了。”罗庆说了一声：“师爷，把他整碎了。”马德元看了看鲁青：“我鲁青啊，你和花面鬼有多大的仇恨？”罗青一笑：“列位别管。”石洛说了：“青，给他弄两半行不行？”罗青点了点头：“行啊。”罗青啊，有意要教训花面鬼同胞。因为同胞这人太狂了，过之己见，觉得自己的本事大的没边儿。除了金针八卦左云鹏、圣手飞行石锦龙，其他的人全部放在眼里。罗庆曾经劝过他，结果和鲁青啊生了一肚子气。闪电腿刘荣也劝他，结果刘荣也把他得罪。罗青心想，这样的人将来必要吃亏。今天我借着石路就要收拾收拾他，也让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这是鲁青的想法。刚才让石路

别说话，你也没把我同胞放在眼里。今天你拨闪，我就砸你！我给你砸个万朵桃花开。这大棍眼看着就搁到石禄的脑门上。石禄会金钟罩、铁布衫不假，但是大棍撂在脑袋上，石禄也够呛。老少群雄心里想：石禄啊，石禄，你怎么不闪呢？有些人都不敢看了，把眼闭上，心里想：石禄这回他完了。没成想石禄一看大棍快贴着脑袋了，石禄这身法真快，身子往旁边一跳，花面鬼同胞都没看清楚这个人怎么闪出去。你也想没砸在脑袋上，那大棍可就砸空了。同胞的大棍正砸在地上，就把门前的方砖全给砸碎了。由于使劲儿太大了，就见那同胞扑嚓一下就趴在地上，这脸呢抢在了地上，抢破了一块皮。哎呀，我说，花着脑袋，你着什么急？你看你没砸着我，把脑袋还抢破了，这可是你咎由自取，跟我没关系，我可没打你。把同胞气由打地上窜起来，浑身力抖，体弱筛糠，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小子，今儿我和你拼了！你招棍，这大棍当枪使，直奔石落又顶过来了。石落在这看着，一看大棍奔自己杵过来，石落心想：寒了，我呀再收拾你一回。就见石禄一看棍来了，一伸手，砰砰，就把这大棍呢给攥住了。你给我，花面鬼能撒手吗？攥着棍这一头，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石禄一看差不多了，就见石禄喊了一声：我给你就给你。石禄撒了手了，这一撒手，你再看花面鬼同伴，噔噔噔噔，摔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3: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2: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

0: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
3: 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0: 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

0: 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建设、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洪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5: 快了，你看，兄弟们。
3: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
7: 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3: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
10: 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
2: 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2: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八点九。

0: 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
0: 准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2: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让我们掌声欢迎林晨。
4: Hello， 大家好，我叫林琛，大家好，谢谢大家。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学生时代的事儿。我从小学习就很不好，去到一个特别偏僻的高中。我同学问我，林琛，你跑那么远是去哪儿呢？我骗他说去留学。他说你去的哪个国家呀？我说国家，我去的韩国、楚国和秦国的一个交界地带。对那是一个只顾着赚钱的民办高中，衣食住行上各种克扣，食堂的饭里总是能吃出来苍蝇。我有一次吃出来，我叫阿姨过来，我说阿姨你看这什么，阿姨推了一下她的眼镜说花椒。朋友们，首先我不明白为什么白米汤里要放花椒，其次就是那个花椒还在我的汤里面游呢，我把它撇出来放到桌上，我跟阿姨眼睁睁地看着花椒搓了搓手飞走了，朝天椒。
5: 朝天椒。
4: 就阿姨看到这儿才给我换了一碗，换了一碗我喝到底了。我说阿姨，花椒。真的，就我们学校这个饮食条件，谁要是能从学校外头带回来一些真正的食物，谁就是心软的神。有次我请病假出去，第二天给他们背了一书包包子油条。放到班里一瞬间就被抢没了，我过去一看，我说谁把我中药喝了。我的同学过来说，没事林晨，你再请假出去开点儿，这次开点儿清热的、去火的、酸辣的。我说行，你喝了没事，那这样吧，你给我点别的东西泡脚。真的就是吃也吃不好，穿也穿不好。我们那个校服也是一套春秋季的校服，卖我们300-400块钱一套。我手又破就不说啥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还非要把学校那个名字印到那个校服的背上。朋友们，那是我们全市分最低的学校。我穿着那校服出门，就相当于告诉全世界我是大笨猪。为什么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既没有里子又没有面子，光有那个名字，那个名字质量特别好，我怎么扣都扣不掉，感觉浑身上下都是纸糊的，就这个名字是校长一针一线缝上去的。我就真的很想找校长商量商量，我们能不能各退一步，就是你把校服上这个字给我刮掉，我给他纹背上行不行，实在不行给我们校服配个面罩也可以，这样我穿校服就不会自卑了。

0: 虽然他们还知道我是大笨猪，但不知道我是哪头。真的，我们老师也觉得我们笨，平常上课也不怎么管我们，说我们都是刺头。我们出去就对外说我是学校里的尖子生。我觉得尖子生和刺头那不都是一个形状的学生吗？我们这些孩子聊起天来也可以说是谈笑有白，顶不知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有没有可能你就是那个司主？无案牍之劳形，说没有官府的公文使他身体劳累。那你不没考上公务员吗？你没考上公务员就没有那公积金，这就是他私事陋室的原因。我看了一下，别的学校都是正常跟人家省里学校对标，我们学校跟人家村里的比，人家村里人很少，那个学校的规模可以说是一个私塾。我们学校一大堆人用人海战术跟人家比总分，那能不赢吗？而且都已经这样了，校领导觉得还不够稳妥，题都是我们学校出的，出完了题还要给我们押题，真是神了，全押中了。就考试前几天把那卷子发下来给我们讲题看答案，考试当天的卷子又发下来，同学们一看都傻了，以为前几天是老师在那儿讲课呢，没想到是导演在这儿讲戏呢。这次考试结束之后，班上一大堆孩子都得了进步奖，老师也假惺惺地夸我们说你们都是祖国的花朵，花朵也是分品种的，我们这种应该属于昙花。或者烟花，三月份就要下扬州去电子厂打工了。然后老师还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奖状，那就是封口费。回到家我爸也很性情，把那墙纸一撕，把奖状贴上去，说林晨，这以后就是你的奖状墙。我说应该用不着，而且一个20平米的大墙上就贴一张 A4 的奖状，也很奇怪，你就感觉是怕墙着凉给他肚脐眼盖住了。我爸说，林晨你努努力，以后用奖状把这面墙都填满。我爸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难，当年孙悟空飞到天上问天师说，奉仙郡什么时候能下雨，天师告诉他说，等鸡啄完了米，等狗舔完了面，等火烧断了锁，等林晨用奖状把这面墙都填满。后来的每一次考试，我都让我爸知道了有一种中式美学叫留白。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我们这个学习氛围不是很好的一个学校，但是这三年我真的也确实是在努力的，我不想放弃自己，所以高考的时候我还是考到了年级第三，上了一个好大专。然后命运的齿轮就开始生锈，生的是脱口秀。去年我参加了一场线下的脱口秀比赛，拿到了我人生当中第一张真正的奖状。今年我终于把那面墙填满了，奉仙郡下雨了。谢谢大家，我是林晨。
1: 让我们掌声欢迎陈火腿的好朋友吕包伟。
2: 这麦架显得好低啊。
3: 对。
1: 太哎呀，抽到我开场真是命运使然，很好的寓意。我们一想下半场比赛咱们高开高走，怎么样？保住朋友们，我们开始了。哎呀，大家看到了我的两个队友啊，我只是我很好的朋友，我真的很喜欢跟他们做朋友，因为我其实是个 I 人，我很希望能和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不想长这么高了，我感觉长这么高真的非常的一般，我感觉。有时候坐电梯到了一楼，门一开，

0: 外面站了一个小孩和他妈妈，孩子被我当场吓哭了，一边哭一边揪着妈妈在那哭说，哎妈妈，这是人吗？他妈看了我两眼，也没说是人，也没说不是人，他妈说三个字比不是人更难听，他妈说快点走。我不想长那么高，主要还是因为我最近去见了我对象的父母啊，可能要结婚了。谢谢，都来到手啊。但是他爸对我不太满意，他爸嫌我长太高了，但那个理由我真的不能接受。他爸说长得高的人呀，死得早。我说这叫什么话？长得高的人死得早，怎么是离天堂更近吗？还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还以为他爸跟我开玩笑呢，我也回敬小幽默。他爸说长得高的人呀，死得早。我说哈哈，叔叔，再早也没有您早吧？但这不是最让我难受的，最让我难受的，当天回家我立马查了一下，太离谱了。刚打三个字，长得高，底下第一个死得早，第二个。为什么活不久？我赶紧去看，有些人说挺有道理，什么心脏什么的，但是最有道理的还是篇论文，他研究身高和寿命之间关系了，结尾还给一个公式，说这个人呐，每高一厘米少活两年。啊！乍一看我以为还行，但我一算，我就发现我要比一个1.75米的正常男性少活50年，今年就得死。25岁老死了，但还是很吓人的。我赶紧就去体检了，还真查出一些毛病。首先就是查出高血脂，这个毛病很多人都有，很普遍。但是我不太一样，我的血脂超级高，我的血脂是毛豆的4倍。
1: 什么？
0: 毛豆听完都吓坏了，谁告了你这眼啊？当时也不理解，问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平时喜欢熬夜抽烟。我说没有啊大夫，谁熬夜抽烟？不是饭后抽烟吗？但是高血脂症状就是容易犯困啊，犯困我就直接睡觉可以了，很好解决。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同时还查出第二个毛病，叫做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这个病最好听的名字，还有另一个学名叫做呼噜打得和猪一样。我真打呼噜声音超级大，我会打那种把自己直接打醒的呼噜。但我一开始并不知道，我当时上学校上本科住在宿舍，每天睡觉都会被一个人呼噜声给吵醒。但是很奇怪，我一醒他就不打了。我说这小挺贼呀啊，专门打呼噜吵我，必须给他抓出来。我一晚上没睡，他一晚上没打。第二天室友都去学校上课了，我在寝室累得睡着了，他又出现了。后来我就不把自己打醒了，可能我应该不是鼾声显小了，应该是听力退化。我发现这个病一旦不把自己打醒，他就纯影响别人，像一种帝王病，跟那个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卧榻失色岂容他人酣睡。当时我对象强迫我去医院检查的，去医院检查就是带一些仪器，然后在医院睡一晚，然后就查出来。我第一次去没查出来，没睡着，因为跟我一个屋子全是和我得一样病的人。我这是自相残杀吗？当天我演完出去的，去晚了，我还没进屋，我就知道今天晚上睡不了觉了。长长一条走廊，只有我要去那个病房，门口的声控灯是亮着的。进屋我就知道应该是有四个人，算我有四个人。我听到两声巨大的呼噜和一声长长的唉，躺了一个小时。完全睡不着，那俩哥们打得太厉害了，我都想报警，我想让他们住手，我想说你们两个不要再打了啦。

但是为什么我还能在里面睡着呢？全靠我旁边在叹气这个兄弟，我称呼他为我的兄弟，他真的给了我莫大的力量，他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人也没睡着。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那一刻，他就是我的张怀民。凌晨四点半，我彻底的崩溃了，怀民也就寝了。他的呼噜声音最大，十分钟之后，整个房间里面只有一声巨大的呼噜和两声长长的哎。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学聪明，第二天早去早睡测出来了，测出来大夫跟我说挺严重的，说我半夜睡着以后最长呼吸暂停时间达到两分半。哦，太厉害了，两分半，我试过，我清醒的时候最多憋气30秒，睡着能憋两分半，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我溺水了，我应该直接睡觉。大夫说非常严重，还挺危险，建议我立刻佩戴呼吸机睡觉。然后我就去买了，那个店员跟我说有1000到20000的，那我选哪个？我没买那20000的，那一看效果就一般，一看那价格我立马窒息了，我直接买了个1000多的。哎，但是这么应该贪小便宜，因为呼吸机就是这样的，它一个面罩扣你脸上，然后一根管子连一个机器，然后机器出气你就吸气，但我那个1000多那呼吸机啊，管子连机器那头特别容易掉，经常面罩还在脸上，那头已经掉床底下去了，早起来床底下干净了。光带呼吸机呢还不太够，因为血脂的关系呢，吃饭也不敢重油重盐，我吃饭还得带着海天薄盐，盐分下降但鲜度爆表，没办法，气管血管两头堵，我这种人想要活得久只能是双管齐下。这次我们是住集体宿舍，然后分房间前导演组问我对于舍友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千万不要把我和对手分在一间房里，因为我太脆弱了，管子一拔赛前淘汰了，尤其是季夜，因为他最擅长就是干拔。到了宿舍，我掏出我的呼吸机，很多演员过来围观啊，一边围观一边感叹说：“哎呦，真好，真好，这素材真好。”我说：“哎，这可是病哎，让你暂停，你愿意吗？”我愿意。哎，我真的不该说他什么好，不该说他什么好，因为其实我也愿意。这就是我们干喜剧的，为了素材，为了效果，可以做出任何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呼吸能暂停，但是掌声不要停。哇！

0: 感谢大家来看我们讲脱口秀啊。然后我不只是这一轮，上一轮我的队友也是吕博伟。其实说队友，我俩的关系描述的都不是很准确。我俩往那一站，基本上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你知道吗？而且我们俩认识很多年了，在这个圈子里面，其实平常也不会叫对方真名儿，比如大家会平常管吕博伟叫高子，管我叫真火腿，有些人矮子，他们还是挺保守的啊。就不然这帮脱口秀演员要真的说话难听起来，那都不是叫我矮子，而是管我叫高子，你知道吧？他们挺会讽刺的，反正。而且我之前其实一直因为个子矮自卑了很久，直到我认识高子之后，我发现矮个子啊就应该多跟高个子一起玩，因为一群矮子在一起只会越来越矮。因为你经常会发现一群矮子在一起走路不注意身姿体态的，喜欢驼背，走着走着可能走地里面去了。但是你跟高个子一起走，你起码会获得一些好习惯，你走路不自觉就会踮个脚什么的，属于是净身高1.6米，动身高1.8米。
1: 动身高，学到了，学到了。
0: 其实我挺感谢高子的，因为之前我因为这个事情身高矮就不能自洽很多年，我一直想找长得高的坏处，找了很多年完全没找到，直到我遇到高子，我发现长得高它也不是一件那么完美的事情。比如说身体素质方面，他虽然体格高大，但是确实毛病一堆，我个子矮小但是挺皮实的，所以当时我听说他那个长得高死得早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对呀，就应该这样啊。你都长那么高了，你还要活得比我们久？我们要在你的阴影下活一辈子吗？没什么嘞。但是你作为朋友，你表面上还是要装一下吧，对吧？还得安慰一下。我说哎，他爸瞎说的，你别往心里去。他说你活1000多岁，你当不往心里去了。
2: 说错了，说错了，
1: 不要看我。
0: 而且有些朋友对他们的评价其实也不是很专业。有些朋友会觉得，哎，他们大高个憨厚老实，不像你们这些矮个子啊尖酸刻薄什么的。其实他那也不是憨厚老实，我跟大家说实话，他就是单纯的反射弧太长了，反应很慢。高子他可能腿断了，第二天才能发现。
3: 我死了。
0: 而我，当天就捡着他的腿去医院接我腿上。
3: 哎，他只能搓下腿了，从此以后就是这么的。
0: 他反应慢这个事情啊，有一次是把我都坑惨了。就有一次我们演出赶场，我本来打算坐地铁，但是高子骑了电动车，他那次忘戴头盔了，他没戴头盔算了，他那天说破天荒的要骑电动车带我一起过去。他那个时候200多斤，又2米多高，往那个电动车上一坐还有多少地方给我。所以我想了一下，我说哎算了挤。他说你可以站前面。
3: 啥气？
0: 不影响，不影响。他但凡叫我蹲前面，我都蹲了；站前面不影响。头盔也没个，把老子当安全气囊在那搞是吧？

我说影响到我的尊严了。说什么尊严？他根本听不懂的，也很正常。一个人在高处待久了是理解不了我们这种底层视角的。但是他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要不你来开，我坐后面。然后我们就试了一下，就发现啊，他虽然人坐在后面，手一伸还是他。

0: 那开。我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他往前面挤一下，我还是站前面了。所以我最后还是坐后面的，只不过我是背对着他，抱着他的后备箱坐的。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正着他坐啊，嗯，我像他的书包，你知道吧？两根肩带子一塌，板正横竖不像个人。我说这么做还稍微有点尊严吧。我开出去了，旁边过来一辆电动车，后面那个小孩坐姿跟我一模一样。那小孩还跟我打招呼嘞，你爸爸好高嘞。
1: 这个好有画面感。
0: 你以后肯定长得比他还高。这是我听过最难听的祝福了，但是好想骂他。但讲实话，心里又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想法。我当时想，嗯，他说我爸爸就好了。你知不知道吧，我爸比他矮几个头。我开快点，这边小孩太没素质了啊！刚放学，好多小孩盯我看，开快点。然后就往前面开，快开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刚才那小孩他爸爸好像突然甩出来一句：“前面有交警。”掉个头立马就跑了。我这个爸爸。冲着交警开过去了，都快撞到那个交警了，突然来一句有交警啊，我说是，开过去把他也接上电动车。你就让他站前面。哎呦，交警，你怎么不明天才反应过来？但那天情况比较特殊啊，那个路口平常不查的，说是突击检查，接到上面的通知说要查骑电动车没戴头盔的现象，所以抓了一帮没戴头盔的在那里堵着。所以他说那天，他说那天就放宽政策了，没戴头盔就不罚钱了，你用手机扫码学习完那个交通法规视频就放你走了。没戴头盔。
2: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4: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炒菌足阿力的巧思，一勺红牛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胃里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5: 我每次给人吃完污垢都给他打块茶。
6: 我明明才是我们组里个最矮的那一个。我们是按照寿命排的顺序。
7: 万岁。
6: 大家好，我是孙熙啊。我其实一直想当一个编剧，因为我从小对电视剧有很不一样的感情，因为那个时候爸妈工作很忙，亲人都在外地，是电视剧陪我长大的，所以在我眼里，电视剧它不是电子榨菜，是我的原生家庭。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会不自觉地把那种影视剧的人物当作我的人生榜样，而我那个时候最爱看的是《三国演义》和《雍正王朝》，所以你们能想象我小时候的心愿。就是当个男的。

0: 如果再具体一点呢，我想当唐国强。然后我小时候就展现出那种对当皇帝的执念，我会把白纸折成那种奏章的样子，然后我一个人先跪在地上演年羹尧，我说臣有本启奏，然后我再跑过去演雍正，说爱卿请平身，然后就这样一来一回一下午，我就可以自己下旨把自己处死了。所以我那个时候上学也特别爱学文言文，因为批折子都用得上。所以我现在一个特别重大的遗憾就是觉得脱口秀还是过于白话了，对吧？这要是用文言文比，这群庶子谁敢与朕争锋。但是过于沉迷于当男皇帝确实给我成长带来了一些困惑，我有时候感觉自己有点心理变态，所以我就会特别刻意的去看那种大女主类型的电视剧，我想调节一下我的阴阳平衡。没想到一下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找到了我的本命大女主剧《楚乔传》，但其实我看就刚刚好，因为和我奏折里写的都差不多。甚至那个剧里边文言文，然后还考过了司法考试。那个真的就是我人生中最像大女主的时刻，因为我司法考试成绩非常高，全国第一据说是440多分，然后我考了427分。哇，
1: 这真厉害啊！
0: 我觉得这么高的分应该直接给我发一个何以琛才对。结果我一个帅哥都没有等到，因为即便是竭尽全力，我在相亲市场上也十分普通，就是优秀的女生实在太多了，但真正的帅哥是很少的。而且我严重怀疑就是很多帅哥不喜欢大女主的类型，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男生听完我的思考成绩就疯狂的难以自拔的爱上我。真的，我有一次相亲遇到了一个微软工作的帅哥，我真的挺喜欢他的，然后他也非常认可我的能力，就是觉得我俩不合适，然后他就送了一套正版的 Office 给我。这个事儿就让我严重的破防了，然后我再也不想减肥了，我看到蛋白粉就想吐。我那个时候就感觉我被大女主电视剧欺骗了，因为电视剧一直告诉我人只要足够优秀就会被爱，但实际上呢，优秀没有尽头，被爱虚无缥缈。我总想用帅哥的爱来证明我自己有价值，但实际上我要学历有学历，要证书有证书，难道帅哥的爱比学信网还权威吗？对吧？如果一个帅哥在我的职业资格证书上亲一口，难道会让那个证书含金量变高吗？其实会的，我觉得。你知道吗？这就是我的矛盾之处，就是我总是在骂大女主不靠谱，但我其实就是想成为这样的大女主。就是我对帅哥爱而不得，你就导致我显得有点嫉妒。但我真的不是嫉妒，我只是觉得现在的大女主剧里没有几个真的大女主，她们都只是长得非常漂亮的女生啊，打着搞事业的旗号在和帅哥谈恋爱而已，是吧？真的不是嫉妒，对吧？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剧，反应快点啊，就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剧里女主什么都不干，然后居然还有四个大帅哥在争抢她，气得我嗷嗷直叫。我说帅哥们凭什么都爱你呀？然后我就发现我这句话和恶毒女配的台词是一样的。真的，我现在黑化了，我现在最喜欢的是甄嬛传里的安陵容了。我觉得细论起来，安陵容比甄嬛要大女主多了，对吧？她出身低微，但从未放弃，她遭遇困难就努力学习，她从来都是自己解决问题，那些坏

事儿都是他自己亲手干的。你知道他从来没有依附过任何一个男人，他身边连一个帮他的太监都没有，他只有宝娟。然后我越是理解安陵容，我就越发现，天哪，就是国产电视剧留给我代入的空间真的好少呀。我要么成为一个精神男人，要么成为一个恶毒女配，我要么变态，我要么变坏。哎，我作为一个30多岁的影视剧留守儿童，我发现我的原生家庭有问题。然后就那一刻我就想，我说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当一个编剧呢，对吧，反正正德我从小就写，文言文我也会，我比那些编剧有优势多了，因为我有正版的 office。我也不想写什么宏大的命题，我就想写一个不一样的大女主，我就要写一个戴着眼镜胖胖的过了司法考试的大女主。她体重160，身高153，在我的剧里比这个瘦的都不是大女主，比这个高的也不是大女主，简单来说前三排都不是大女主。我就是要报复社会，我就是要反向的传递焦虑，然后我还要把我妈妈、我外婆、我姑、我婶儿，还有我身边那些努力生活的女生娶个大女主。

0: 以上说这些呢，并不是想刻意的煽情，是因为朕呢，本就心系天下。谢谢大家。
1: 太狠了，太狠了！
2: 掌声欢迎冯子豪。
1: 冯总，来玩哦。我叫冯子豪，我今年其实24岁，我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我大学学的这个专业叫经济学，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如何分配。但是我大学主要研究的方向是数学不好的话怎么毕业。我太难了，朋友们，我数学真的很差，我记得我小学数学就。我爸看着我，孩子，32个。
2: 我说为什么36个？
0: 真是。
1: 我们家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我要完蛋了。但是真的没办法，96个太多了。我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填好这些志愿，是填完这些志愿。我妈就说这样，咱实在不行的话呢，咱把清华北大也填上，试试。我说我确实是没敢想过，清华北大的前一句是实在不行的话。真的没办法，就凑着那个大学目录把96个志愿填完了，然后就看录取结果。各位，你们这辈子没见过那种狂野的录取结果。我的屏幕上就写了一行字，说恭喜您顺利录取至第67志愿。67志愿。还是我的志愿吗？我第67要猴的朋友就不认识吧？恐怖的来了，我都不知道我第67志愿是什么。你别说啊，人还真是一下想不起来自己第67想上的大学。去查了一下，发现是一个经管类的专业。我说嗨，没事儿，反正不学数学就行。不学数学，学高等数学，还有线性代数、概率论、计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学。我都傻了。

0: 我爸也傻了，我爸开始说胡话了。他说：“孩子，你这么想，你这么想，万一高数你反而学得懂。”我说：“那我之前学不懂，是因为它太简单了嘛。”哎，有这种情况吗？一元一次方程解不明白，但是拉个朗日中之定理手拿把掐。我们概率论老师说，同学们，低于5%的事件，我们称之为小概率事件。概率论认为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发生。我说我看未必呢。但是上大学的时候是怀有侥幸的，我跟你说，人就这样，人知道自己完蛋的时候，他就会怀有侥幸。我在想，万一呢？万一我真的就是高数反而学得懂，我就抱着这种心态去上了我人生中第一堂高数课，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发生。各位，我都不是听不懂，我问不懂。这你们身边有那种数学学得很好的同学吗？他们做题没有过程，没有。我去问我第一节课文同学，这个 log 下边你怎么知道是趋近于零啊？他看着我，就趋近于零啊。我看着他，我心想，我是不是忘了把他深度思考打开了？我当时想，你坐这儿学经济学干嘛？你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多好呢，发个论文就一行字就猜对了呀。
1: 好厉害呀。
0: 我刚听孙鑫那段子我都恍惚，这不就是我同学吗？你想当谍者吗？你就是谍者呀。很难，但是我的高数要挂科了，我得想办法。我就每节课下了课之后都会去找我的教授问问题。各位，我不是为了弄懂那个问题，我是为了让我的教授知道这个班里有一个热爱高数的孩子，万一期末他不及格，肯定是有他的难处，捞一下他。我真的很想告诉我的教授我到底去了多少次，但是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哎，要是当时有大众点评帮我就好了。生活中的点滴，点一下就能记录，去一次就打卡一次，把教授办公室变成热门打卡点，记录我的每一个努力的瞬间。别学我，各位，拙劣，问的问题都不是人能问的。我觉得自己可努力了，可上进了，拿着书，教授教授，这个题不太懂，能给我讲讲吗？教授看着题，同学，这个是公式。
2: 哇，好刺激啊！
0: 题在下一页。我现在知道高数是你的短处，你能不能不要老看自己的短处，你去找一找自己的长处在哪里？我说教授，我的长处在剩下的95个志愿里啊。所以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你都不好说是我更努力还是我教授更努力。我期末高数的成绩是60分。哇，大学生都懂这个分数的含金量。哎，全是我教授的含金量。我感觉我教授想明白了一个恐怖的道理，如果让我重修的话，我还得再折磨他一年。我和教授都很咒，因为毕竟是个文科，各自有一半的科目学不懂，真的很难。有一门专业课，我们有一门专业课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啊，我无所谓的，高等政治嘛。我同桌学疯了，痛苦的像我在上高数一样，来找我问题来了。同学，生产力为什么决定生产关系？我也很同情他，我说就决定了呀。讲到这儿，谢谢各位观众啊，拜拜。
3: 来，侯志远。
4: Hello， 大家好，我叫侯志远，谢谢。啊，谢谢大家，没有眼力劲儿啊，这个是我领导给我的评价。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不太会和比我地位比较高的人相处，听不明白他们说话。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个领导杨总，他喝多了以后就喜欢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小猴，你知道刚才咱喝那个酒多少钱吗？说话。我害怕极了，我不敢接话，我怕他跟我 AA， 你知道吗？当着一堆客户面啊，抄起个空酒瓶子就朝我砸过来。我大意了啊，没有闪，但我一把接住了。为了缓解尴尬，自罚了一杯。这是太极里边的一个技巧，叫接化罚。
1: 有，可以的。
2: 酒瓶子能接，嗓子也能接。
0: 我怕他再动手，我更怕丢工作，所以我就只能开始揣测他的想法。经过我的研究发现，这个是他自己研发的一门小语种。翻译过来意思是说，你猜你该干点啥。我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有话直说啊。有一种说法是，模糊的指令能增加人威严的感觉。但我就感觉你再威严也不能这么模糊，对吧？奉天承运，皇帝，君子，
3: 皇帝，
0: 不，你这相当于是直接给我赐死了，你这。但我语言天赋还挺高啊，我很快竟然真的掌握了这门语言。我最厉害的时候，我甚至能看懂杨总看其他同事的眼神。有次一起喝酒。杨总看了我身边同事好几眼，我同事过来问我说：“杨总啥意思？”我瞅了一眼，杨总在那儿，我说坏了，这是个长难句。我说你记啊，我说你记，杨总让你在客户不注意的情况下出去把单买了，买单前加一份主食，再加两箱啤酒。哎呦！这我同事吓坏了，他说你怎么看懂的？我说就看懂了呀。
2: 太厉害
0: 了，给他吓懵了，他没想到我这么通人性，一下就冲出去结账了。但其实我被训练的越好，我就勾引都勾出来了。
3: 我的妈呀！
0: 你大家知道飞机会有广播吗？飞机广播，空姐说，飞机前方落地上海，上海地面温度是零度。小伙穿个脖子过来，是陈主任，前方落地上海，上海地面温度是零度，你把衣服穿好，千万别着凉了呀，陈主任。飞机上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开始回头看大哥。大家都想看看是什么主任坐经济舱 B 座。那天还是个晚上的赏月航班。但我根本看不到月亮，因为小伙一直是在我面前给陈主任调整安全带，调整座椅靠背，把月亮全给我挡上了。这个现象在天文学上叫天狗舔月。小伙还用保温杯提前泡好了茶水给陈主任倒水，也是倒岁数的，喝点水就开始上厕所。我就得给他让座，每次他上完厕所回来，小伙还会给他投喂小零食，陈主任您吃点牛肉干，您吃点坚果，舔的还挺科学，舔的还挺科学，他奖惩分明的，有没有发现？整套流程我看起来更像是小伙在训练陈主任上厕所呢。感觉航班时间再长点，陈主任能学会用猫砂。我卡在他俩中间实在难受，我就趁着陈主任去上厕所主动问那个小伙，我要咱俩换个座，这样你舔你照顾他方便一点。小伙说不用了啊，谢谢，我不想挨着他。我特意跟他隔开坐着，我说什么，不是这小子有点东西啊。我恍然大悟，刚才那些操作原来他是故意恶心陈主任的，都给我上了一课，真正的猎人居然是以猎狗的形式出现的。